们的爷，我们爷爷，嘿，干什么爷爷？卡比卡比卡比，哎呀，塞乌拉蒂，哎，拉蒂尼阿米，我爷们阿尼达水，阿尼米夸那贝呀，没爷爷，我爷你，我不。

人在我地方里啊，啥的么啥的么啥的么老百姓，我娘们，我也哭，阿妹你那，阿妹你我也，阿妹你那，白搭，干嘛在我笑，我娘们你我也。